0: 돌려야 하는 경우도 있습니다. 가끔은 내가 지금 잘 하고 있는 걸까? 라는 생각이 들 때도 있습니다. 하지만 그런 고민 역시 유학생활이라면 한 번쯤은 켜는 과정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. 그래서 너무 적합해 하기보다는 조금씩 성장하고 있다는 믿으면서 계속 노력하려고 합니다.
1: 我最近也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压力，因为马上要毕业了，所以一边要修改毕业论文，准备答辩，一边还要考虑之后找工作的事情。有时候这种事情同时压过来，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，好像每一件都很重要，但也每一件也不能出错。看到身边的人好像都在顺利的往前走，自己也会忍不住比较。后来我慢慢意识到，不能一直用别人的节奏来要求自己，每个人面对的情况不一样，毕业、答辩、找工作，本来就都是需要慢慢处理的事情。能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完成，其实也已经是在往前走了。
2: 是的，那我们毕业阶段的压力呢，确实不只是学业的本身啊，还有对未来的担心。很多留学生呢，看到别人好像是都很顺利，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自己还在吃力？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只是很多时候没有说出来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承认自己的节奏，一步一步地处理眼前的事情，可能比一味和别人的比较而显得重要。
3: 네, 그래서 자기 속도를 인정하는 것도 중요한 것 같습니다. 모신 씨는 힘들 때 스스로에게 어떤 말을 해주셨나요?
0: 저는 조금 느려도 괜찮다는 말을 자주 생각했습니다. 처음부터 다 잘할 수 있는 없으니까 오늘 하다라도 배웠으면 괜찮다고 생각하려고 했습니다. 그리고 예전보다 조금이라도 나아진 부분을 보려고 했습니다. 이런 생각들이 저에게는 큰 도움이 되고 있습니다.
2: 那一凡，你呢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没有尝试过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负担呢稍微减轻一点呢？
1: 我后来慢慢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压力拆开来看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一下子觉得要面对太多事情。所以我会告诉自己，今天先做好眼前这一件事就可以了。比如先完成一个材料，或者先把明天要问的问题写下来。这样一步一步做下来，原本觉得很大的压力也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可怕。另外，我也会提醒自己，不要总是和别人比较。每个人适应留学生活的速度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快一点，有的人慢一点。只要今天比昨天多懂了一点，多完成了一点，其实就已经是在进步了。
2: 是的，那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是突然变强的，而是一次次觉得好难的时候，还是继续往前走了一点，时间久了，回头发现才看，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了。
3: 오늘 두 분의 이야기를 들으면서 힘들었던 순간을 버티는 방법도 사람마다 다르지만 결국은 혼자 너무 오래 참지 않고 주변의 도움을 받고 자기만의 속도를 찾아가는 것이 중요하다는 생각이 들었습니다.
2: 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留学生朋友们，如果现在正在处于很辛苦的阶段啊，也不要只觉得只有自己这样，迷茫、孤独、压力，这些都不是失败，而是很多留学生都会经历的一部分。重要的是慢慢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，一点一点的往前走。那么刚才啊，我们聊到了留学生活中的辛苦时刻，以及大家是怎么一点一点坚持下来的。其实经历了这些陌生、适应、困难和成长之后，留学生活也会慢慢的走到一个新的高度。那对即将毕业的同学来说，毕业呢不仅仅只是完成学业啊，也像是对这几年生活的一次回望。那一凡，你现在正处在这个即将毕业的时刻啊，站在这个节点回头去看，这些年在韩国的留学生活，对你来说是一段怎么样的时间呢？
1: 对我来说，这几年是一段很不容易，但也很珍贵的旅途。出来韩国时，很多事情都不熟悉，也有过迷茫和不安。可是现在即将毕业，再回望这段时光，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熬过了许多当初觉得很艰难的时刻。虽然过程里夹杂着辛苦和不安，但也正是这些让我经历了蜕变，让我。